就有一种放暑假的感觉，好像夏天就是可以给自己一点无所事事的时候，安安心心的放空一些，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才有足够的心理储备再次出发。接下来听到的歌，刺猬乐队《白日梦蓝》。

0: 停下来，遇见美好。Snow Peace Elegance， 南京音乐广播。
1: 悦动一零五八，
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4: 加强评测。
3: 是，加强评测，
5: 准备扶起侦察，
6: 三六警报。
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8: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9: 二手战，
10: 二手战。
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3: 博古论今的音乐学堂，横贯中西的听觉盛宴，音乐思想家。

想到李丽芬，大部分人心目当中会有所谓的李三首之称啊，就是说他有三首来自于小虫为他所写的经典的中国风作品，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还有得意的笑，他嗓音当中的雍容，嗓音当中的洒脱放达，都在 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显得格外的有趣和耐听。而刚才听到这首歌《暂时离开家的女子》则不同，她依然运用了自己的嗓音上的优势，展示出一种很自得的潇洒的状态。但是她唱的是一个非常都会的故事，一个暂时离开家的女子。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啊，来自于狗毛的创作。接下来听张强，完全不一样的嗓音类型，但同样的是他们都极具辨识度。这首《Xcode》

0: 中午十二点半，午饭过后可不要久坐电脑，多走几步，看见更美的风景。
1: 2026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手镯专场优惠大清仓了，
2: 即日起至8月18日，主办方东盟自贸区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感恩回馈，全场翡翠和田玉手镯2.5折大清仓，买一送一，
1: 买3000送3000，买手镯送吊坠，买项链送戒指。
2: 菠菜绿和田玉手镯现在1380元就能入手，所有货品都有中金国银中质国检检测证书，确保品质，假一赔十。
1: 现在到场成交，报销车费，家里碎玉还能以旧换新。
2: 手镯清仓活动截止8月18日晚6点，地址就在夫子庙状元楼大酒店3楼。
1: 详情咨询热线5878-9759。

0: 暖心音乐广播。
1: 悦动一零五八，
2: 博古论今的音乐学堂，横贯中西的听觉盛宴，音乐思想家。
3: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在FM 零五八南京音乐广播音乐思想家，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个小节的歌呢，都是歌名都是有名有姓的，歌名就是一个人名嘛，这个人名呢就是有名有姓的名字。那第一个创造出来的角色是李建国，这首歌来自于汪峰。

听到的歌，这是来自于汪峰所演唱的《李建国》，这是他在鲍家街43号期间非常早期的，也是他应该是发行的第一张唱片啊，97年的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李建国》就是很简单的歌词，他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人物，你能够感觉到我们好像真的认识他。他爱喝冰镇的可乐，喜欢穿时髦的便宜货，要看7点钟的新闻联播等等。然后在最后呢，汪峰又说，如果你问我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对于理想的追求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都在汪峰的很具爆发力的声线当中为大家展示出来，这样一个很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歌呢，它也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同样也是一位虚构的人物，这就是苏丽珍。苏丽珍呢是王家卫《旧上海三部曲》当中的角色，在《阿飞正传》《花样年华》《2046》电影当中都出现过，所以这三个电影呢也被称作是苏丽珍三部曲。而

0: 了啦，不吹了，这一次抱你成功啦。
1: 不管是李建国还是苏丽珍，两个都是虚拟人物啊。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品冠所演唱的刘德华啊，刘德华，对，刘德华是他的歌名啊。刘德华这首歌呢，那就是当然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了，只不过呢，他是用来去打了一个比方，就说那些看上去很帅的，但是可能有点花心的，不太靠谱的男朋友们，都把他们当作是所谓刘德华。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个人名，依然是一个真人，这是张爱玲啊，依然是品冠的歌。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2: 博古论今的音乐学堂，横贯中西的听觉盛宴，音乐思想家。

Serena Gomez 的作品叫做 Same Old Love， 这是 FM 零五八南京广播。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来听充满生命力量的作品，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这一首《鲜花》。这里是 FM 零五八南京广播，音乐思想家，我们明天再会。

0: 1:00 p.m.
1: 盛夏纳凉，礼遇新客，华夏银行为您整点报时。多彩夏夜共聚江畔，8月8号到30号，每周六日晚，华夏银行诚邀您来扬子江会议中心参加大都潮影节，赏江畔夜色，品烟火美食，还有激情歌舞、惊喜抽奖等着你，来一场尽情的夏夜狂欢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0: 灵魂想要出发，任何行李都是多余，所以只带上音乐，走吧。
1: 音乐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2: 音乐旅途，这是珊珊。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的成年人身上还留着小时候写作文的某一种既定习惯，就是不管过程是怎么样的，一定会给自己在某一件事情的结尾，语言上啊，不一定是行动上，是语言上，要让他人为的挂一个相对走向乐观的这样的语言。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啊，他本来情绪就非常的低落，然后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哎，没事的，我可能最近太累了，休息一下，过两天就好了。”这一定是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会听到，甚至我们自己也会这么，也会听到别人这么说。我那天突然之间心念一动，我很认真地跟他说：“我说你可能是真的累了。”但是过两天一定会变好，也真的是不一定啊。但是你真的该休息，因为你累了，累了就休息，休息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累，是这件事本身让你觉得非常累，做完了就好了，还是做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累，那你是不是要改进一些做事情的方法，或者是做事情本身不累，是你现在所在的环境让你累，或者是这个环境也不让你累，只是你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消耗了你大量的情绪，所以让你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人要首先要提醒自己说，我现在真实的面对的状况是什么，你真实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去改善它。如果能真实面对都难呢，就是永远要对自己说，我没事儿，我过两天就好了，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对，我们是要有时候给自己打劲儿，鼓气儿加油，这个前提是你真正找到了这个事情的症结在哪里啊？你觉得啊，我好找到了，但我现在解决不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力气。好，那你可以歇一歇，然后再去解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甚至连自己现在

此时此刻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你还没有去面对，你就不管把所有的一切先盖盖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一切不会因为我们说了一句话就会真正的好起来的。这是小时候写作文留下的习惯，但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一套有的时候是行不通的。当然有时候行得通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东西就像感冒一样，它不用治自己也能够自愈。如果这件事情它已经大到它不是一场感冒的话，那我们就要真实的面对自己，找到症结，去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是我们面对生活能够拿出来的最大的勇气了吧。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听到的是入秋的第一场雨，真让人矫情。

0: 越旅途，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音乐旅途，这是沈岩山在人类的所有的文字记载当中，大概相对

如果说现在你不看电脑不看手机，确实啊能缓解，因为需要的氧少了嘛，不看东西眼睛工作少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能缓解，很多就认为是视疲劳导致的，就容易忽略青光眼的发展啊。为什么咱们要刚才教给大家怎么简单判别你的青光眼呢，是吧？有人我没有这个专业的仪器啊，你测血压咱们有专门的血压仪，你怎么测眼压，咱们就靠摸，就靠我刚才跟你讲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哎，摸上去你的这个眼珠子呀、啊、像你的鼻尖啊一样软中带韧，略微能下暗，这是正常。如果说像你的脑门硬硬的，甚至像摸到你的这个脚上呢腿上啊这个骨头一样蹦蹦的，哎，那眼压绝对高了啊。这个时候再结合如果有看东西容易视疲劳啊，容易昏花容易累呀、啊、那我告诉你，那就绝对是压迫眼底毛细血管，眼底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啊。可能这个时候呀、啊、有的人会有眼睛酸胀啊，有的人呢甚至可能会带有啊这个头晕头胀啊，有的人呢可能会有啊前额发胀，哎等等这些个现象啊，有的敏感的影响到神经的，哎颅内压增高的会有这种现象啊。这更进一步的说明啊你的眼压已经明显增高了。那有的咱们有青光眼的患者可能说了，说这个说吴老师啊，说吴主任呐、啊、说我去医院医生说这个应该有红视现象啊。啊啥叫红视现象，就是看着光源看个太阳啊啊，或者咱们就看家里的灯啊有这个一圈一圈像彩虹一样的，说这种情况啊，我要告诉大家这种情况是属于青光眼的重症，或者叫晚期啊。出现这种情况那不用说，眼底供血绝对已经是明显减少了，而且呢眼底视神经都已经因为缺血缺氧而受损了啊。你之所以出现这种红视现象，是因为视神经已经不能把光整合成一个信号啊，而变成了七种光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眼底视神经受损。大家可知道啊，青光眼白内障它可是属于致盲眼病。哎，弄不好你真会瞎，在这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青光眼的患者啊，在咱们现在人群当中绝大多数吧，80%以上都属于慢性开角型青光眼啊。为什么？因为你真要是很短时间里边眼睛胀得不行，带着头疼带着恶心带着呕吐，你早就上医院看了，对吧？一查青光眼，一查这种急性的发作的大部分都是闭角型青光眼，原发性青光眼，那这个时候该手术就给你手术了，对吧？只有是呢这种慢性的开角型的青光眼啊，这个时候病情发展慢，你才会出现呀一点一点的视力的损伤啊。所以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咱可千万别一说这个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啊，原来能看5米远现在只能看3米远啊，就自嘲说上了岁数了，哎，拿这个去解释，这可不对啊。青光眼呢也被称为叫做光明的偷盗者，哎，一点一点的就把你眼前的光明就给偷走了啊。因为眼底视神经它是慢性缺氧，在高眼压的作用下，眼底供血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

0: 展是有过程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啊足够的重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啊，那么这个青光眼说到底怎么产生的啊？咱们前面给介绍了一部分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频繁的眼睛出现的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哎，这类的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眼外伤啊造成的眼睛的炎症，炎症物质啊刺激影响到了咱们这个脉络膜，导致啊防水循环受阻啊。以前我和大家常打个这个比方啊，就像这个街上的雨篦子被那个树叶烂叶子呀、石块啊挡住了，这个水呀往下渗得慢一样。哎，所以说呀，这种情况都是常年慢性病症引起的。那能解决吗？当然能解决啊，从中医上来讲啊，通经活血，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啊，这个中医啊，在几千年的应用当中啊，发现有两种药材对于这类病症效果特别好。啊，什么呢？就是蝉蜕和蛇蜕。哎，这两个药材啊，对这种开角型青光眼，这个效果非常好。啊，为什么？这个中医管它叫疏风通络啊，说它能够呀通畅眼底经络和血脉，促进眼底循环。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像这个蝉蜕和蛇蜕啊，因为是动物的皮嘛，它要想蜕皮呀，它里边就含有分泌一种啊叫蛋白分解酶。哎，它是一种天然的生物酶。哎，这种蛋白分解酶啊，不仅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啊，你看这个蛇，你看那个蝉，你看但凡这个蜕壳的东西啊，一蜕出来以后，刚开始都是很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所以呢它必须得能够防住病菌细菌这样的入侵，这是最基本的，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坚硬的壳能退下来，必须得是在这种蛋白分解酶、水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哎，正是应用这个作用，能够分解啊已经沉积在眼底脉络膜这里边的这种粘性蛋白、炎症分解炎症物质啊，把它们呢逐渐一点一点的分解开啊。所以现在医学啊管这个也叫不流血的手术刀。咱不是说了吗，像这个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大部分那你该手术手术吧啊。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那就必须要手术。为啥？因为很有可能4到6小时就会出现眼底缺血、视网膜脱落这种重症眼病，直接就会失明，哪有时给你等个几天十几天，没那时间。所以啊急则治急，该手术得手术啊。那慢性的

角性青光眼，那这个时候你完全有时间啊，用这样的中药材呢帮助你一点一点的啊，中医讲疏通眼部经络是吧，西医讲呢分解脉络膜的陈旧性的沉积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让这个防水循环变好，哎，一点一点的就能够呀来逆转眼压增高，达到呀咱们治根的目的。那你说哪个好？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给起这个名字呢？叫不流血的手术刀，就在这儿啊。那这是青光眼啊，那白内障怎么回事？对吧？咱们现在老年人呐，大部分人啊，60岁以上几乎都有白内障啊，甚至有的调查发现啊，50岁以后，这个人群当中发生白内障的比例就已经开始显著增高了啊，男女都有啊，只不过呢，就是轻重程度不一样啊。白内障的本质啊，是眼睛晶状体出现变性啊，由这种透明的这种状态就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它为啥会这样啊？现在医学就叫蛋白质变性啊。举个通俗的例子，就像是啊，咱们家里边这个鸡蛋是吧，你把那鸡蛋壳一打开，鸡蛋清本质就是蛋白质，哎，但是这个鸡蛋清呢，它有一定的流动性以外，它还能够有两个作用。第一，保持一定的形状。你看这个好的鸡蛋啊，特别是农家蛋啊，你看饲料喂的一打出来一颗啪一摊，那不说，这个农家蛋好的蛋清啊，是呈这种胶冻状，虽然可流动，但是绝不是像一滩水糊在那儿，保自带啊保持一定的形状，哎，这就是咱们这个眼睛内部晶状体的真实状态啊，否则的话因为重力原因一摊完了用不成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有一定的透光性，对吧？你看这个鸡蛋呢，蛋清是能透光的啊，也正是因为这种透光性才能够把你外边的光线透到眼内，刺激到眼底形成视觉，那白内障问题就发生在晶状体出现问题了啊，怎么着它不那么透光啊，哎，就跟咱们那个用久了的玻璃哎，慢慢慢慢的呢被这些个污物啊一点一点的腐蚀的呀，就不像刚出厂的时候那么透亮了啊。什么原因呢？第一大原因还是炎症啊，这个外眼的炎症啊，持续的炎症啊，一样会造成啊眼内晶状体会受损啊。其次呢，现在研究就是啊这个光线的刺激啊，紫外线太阳光过于烈啊，所以你看这个白内障呢，它的发生啊，在人群上来讲啊，越是高海拔区域啊，你青海西藏白内障发病比率要远高于内地，是内地的3到5倍之多啊。越是这个海边啊，像这些地方天天呢老是看波光粼粼的海面啊，因为这个海也在折射光线，所以呢这个除了外边上面的光线刺激外，下面的光线也在刺激那眼睛，这样的话它得白内障的比率要远高于内地啊。究其原因就是阳光里的紫外线造成了我们眼睛晶状体蛋白的变性啊，所以这样呢由这种透明色慢慢变成半透明，变成啊紫白色，

0: 这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白内障在发展啊。现在医学又分为了一期、二期、三期啊。为什么？怎么定的？就是咱们看你眼睛晶状体的成熟度。哎，有的人呢说我这个上医院了，医生呢就说了，你这个情况成熟度不够啊，你想做手术，哎，大夫都不建议你做，或者说不给你做啊。那个时候成熟度够了，哎，你想做就可以给你做了。为什么说的成熟度？说的就是这个晶状体蛋白到底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透明的还是半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啊？越是不透明的，说明晶状体里边蛋白几乎都已经变性了啊！你看咱们刚才说了嘛，这个蛋白有两大特性，第一是明，第二什么呀？保持一定形状，对吧？你看这个蛋清生的时候它能来回动啊，正像咱们这个眼睛一样，看远看近调焦都得要看这个晶状体，它能来回的轻微的变形牵拉都没事，它牵不破。但是到了后期啊，一旦到了白内障后期，说成熟了，晶状体完全变性成了咱们刚才说的瓷白色啊，不光是不透明，而且还会变硬。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咱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呀有效的拿出来，完整的剥离出来，对吧？你看这个鸡蛋，咱还说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清，我请教各位一下啊，生的鸡蛋清啊，说你拿个筷子你能把它夹起来吗？肯定不行，对不对？一夹就碎了，一夹就掉了，是不是？而这个熟的鸡蛋清呢，组成那种瓷白色了啊，你这个时候再往起一夹，一大块都能给夹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眼睛晶状体，人家说了你得成熟了，成熟了那就相当于是煮熟的鸡蛋清，你在做手术的时候用特殊工具一掏，完完整整的才能给剥离出来，然后再给你换一个人工的，是不是？如果说没有变性完全，成熟度不够，哎，就像咱们那个煮的半生不熟的鸡蛋一样啊，还有明显的流动性，是吧？你一夹一掏，掏出来一块，掉下去一块，掉哪？还掉到眼睛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影响手术效果啊。再加上呢，这个时候一般咱们还能看见东西，你也没必要做那手术，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像这种情况一般就不建议大家去做手术了啊，医生也不建议，我们都更不建议，是不是？哎，那除了咱们常见的啊，说这个眼睛会出现呢啊，说眼前起雾，像隔成帘子一样啊，像这种情况是白内障的症状以外，另外啊，白内障典型的特点

是缓慢的无痛的视力下降啊，没有任何感觉，哎，就是视力开始越来越差啊，眼睛不红不痛也不疼，哎，就是事物越来越模糊，哎，这是其一啊。所以为什么发展到最后他也会失明呢？啊，另外呢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呀？还会出现呀，比如说啊，会出现咱们看东西啊会明显的会感觉啊眼睛有不舒服的感觉，是出现这种啊症状上的变化，就是啊眼睛会出现啊这种胀，会出现那种啊隐痛啊，这也是白内障的一些症状。还有什么呢？怕光啊，阳光灯光，说对面开辆车啊，感觉特别格外的刺眼啊，这就是一个白内障典型的症状。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老人上了一定岁数70以上一般就不建议开车，特别你别开夜车，怕强光啊。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叫畏光休明，哎，那就是因为白内障造成什么呀，眼底视神经长期得不到阳光的刺激和照射，用尽废退啊。因为这个阳光要想照到眼底啊，必须要经过角膜防水，还有就是咱们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层层过滤以后到达眼底。你现在整个的晶状体严重都已经蛋白变性了，这光已经被过滤掉绝大部分了，眼底视神经持续得不到这些个光的刺激啊，用尽废退，视神经退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再碰上强光刺激，就明显会出现啊怕光流泪的现象啊。所以这是一个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症状啊，怕强光爱流泪，是吧？如果有这类症状你赶紧去查一查去吧啊，起码是一个轻度的白内障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老花突然减轻啊，或者也叫视力的假性好转啊。有部分老年人呢会出现，哎，明明有老花眼啊，哎，这原来还得戴个老花镜呢，这个老花镜比如说原来还得个100多200度，哎，现在呀突然发现啊不戴老花镜也能看清楚书报了，也能看清楚东西了，这绝不是你的老花眼变好了，而是白内障出现了，甚至是加重了啊。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因为啊这个晶状体啊这个僵硬了以后再一吸水变凸了啊，这样的话呢导致咱们这个视轴啊向前移啊，而出现的这种啊老花减弱的现象啊。其实这是一个白内障进展的信号，是白内障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颜色，看东西的颜色发灰发暗，看什么都不够鲜亮啊，就像咱们这个彩色电视机慢慢这个色彩啊像那种黑白电视机过度一样，颜色不鲜亮啊。所以你看咱们在临床当中也是一样，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呢对于比较淡的颜色啊，什么淡粉色淡绿色啊，像这种颜色它不敏感啊。你看现在小年轻呢哎穿衣服他愿意穿粉色淡绿色啊，显得呢年轻有朝气，对吧啊。但越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呢越喜欢大红啊大紫啊大绿啊，哎，

0: 是这种鲜艳的颜色。哎，为什么？因为啊，只有这种鲜艳的颜色在他眼里啊才比较醒目，哎，他才能够看得清，才能够分得清分得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啊，你看咱们家里边有老人的，老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是不是越到上岁数了越喜欢大花袄啊、大红衣服，是不是这种情况？就这个道理啊。那么白内障的发生啊，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前面讲了，感染是一方面，更多的啊就是老化啊，就是老化。上了岁数了，西医认为啊，就是岁数大了以后，整个眼睛的晶状体啊供血变差，弹性变差啊，里边的代谢垃圾物质啊排不出来，一点点的出现变性而引起的。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什么呀，还是属于啊肝肾亏虚，经络不通啊，肝肾亏虚，经络不通。所以你这个肝肾要是能够把精血源源不断的提供给眼底，经络也通畅啊，整个眼内啊没有循环阻力法，所有的眼内各个器官晶状体啊、玻璃体啊都能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啊你自然而然的你的眼睛啊不会花啊。你看咱们经常啊人家保养比较好的老同志八九十岁啊，咱们羡慕人家耳不聋眼不花，哎，牙口好，是不是？哎，那这些个往往是同时具备的，只有你的气血足经络通啊，你这些才都能够实现，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治疗这类的老年性的老化性的病症问题啊，中医啊更能够抓住根本所在啊，就是帮助你啊去补养人体的精血，补养肝肾，去通这个经络啊。当然有的老同志啊上了岁数以后，你不光是肝肾不足了，同时还有什么呀，脾胃退化，你饭都吃不下，胃口都差啊，吃一小块馒头就饱了，是吧？这是咱们老年人的通病。所以说呢，这个中医啊在不断的发展进步当中啊，由过去的啊咱们说肝主目啊，逐渐就发展成为了五脏六腑皆与目相关啊。所以你看咱们平时老百姓有时候就说了，说是很多人一找我说这个吴主任都说了肝主目，肝主目，你就给我开点养肝的药吧啊，补补肝我的眼睛就好了。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最后呀，这个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说你这五脏六腑功能都好啊，你气血才能够源源不断，才能够充足的给眼内提供营养，你才能够去做到视物不花，你才能看清楚，你才能看得亮堂，

0: 除了白内障，还有再往下发展，就是玻璃体浑浊。你看咱们这个次序是不是由外而内呀？啊，最外边的是防水循环不好啊，防水病，再往里是晶状体出现的病症，再往体晶状体再往下就是玻璃体啊。玻璃体是个什么东西啊？玻璃体啊，它是像果冻一样的啊，衬在眼后部，保持眼球的形状啊，对整个的像咱们前面的晶状体呀、啊防水啊，起到的是一个承托的作用，填充的作用啊，让你的眼睛不至于干瘪啊，让你这个眼睛的这些个眼睛玻璃体啊，组织组织啊，能够在正常的位置上啊，这么一个功能。那么玻璃体出现的浑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飞蚊症啊，眼前有那小黑影，有那头发丝儿，有那个小雪花，有那一片一片的在你眼前飞，是吧？说这些情况在咱们人群当中发病比率就更高。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役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翳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翳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啊，那它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也是年龄退化。啊，这现在西医说呢，说这个玻璃体啊，凝胶至液化收缩，啊，纤维系出了这种啊，这不能够透光的混浊物而形成的。啊，那么从中医来讲啊，还是咱们前面讲的肝肾不足、精血亏虚、血脉不通，还是这么个情况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部分的玻璃体的混浊的患者呢，还跟这个高度近视有关系，眼周明显拉长啊，挤压眼底，造成眼底供血不好。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青光眼的发展，眼压高，压迫眼底，循环不好啊，这造成了整个眼内的循环代谢变差。这个眼睛内部啊，它必须要形成新陈代谢啊，晶状体、玻璃体啊，包括咱们的角膜，它也在呼吸，也在代谢，代谢出来的这废物必须要及时的清理出去。说清理不出去，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啊，就像垃圾堆一堆堆，一袋子一袋子的，它在咱们眼睛当中啊互相聚集。哎，再加上这个光线当中紫外线的光合作用下，就会形成啊这种不透光的啊半透明的或者是不透明的这种块状、片状、丝状物。哎，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玻璃体混浊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由于啊比如说有眼底出血，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比如说呢有眼底的炎症啊等等，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啊、淤血血块炎症进入到玻璃体难以吸收而形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影飞不飞影啊，这个蚊子啊有大有小啊，这个块呢也是有深有浅啊，总之啊在眼前晃来晃去很让人心烦，是吧？那这种情况啊，你 单靠外边的是点眼药水也好啊，你解决不了，你单靠只是消炎解决不了啊，必须要啊这个补肝肾益精血通经络啊，三效合一啊，甚至说呀更高级一点的，调节我们的脾胃的功能，肝肾的功能啊，心脏肺脏五脏都要强大起来，你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嘛，对不对？哎，那么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种情况一般呀对咱们这个眼病视力的影响并不大啊，它不像像这个青光眼最后会导致失明，不是像这个白内障最后呀会导致失明啊，这个玻璃体混浊本身并不会导致失明，但是啊不是说它就没问题啊，有一些个情况呀一旦出现就表明眼睛的病症已经往急性发展，也是说明你的眼睛啊有失明的风险。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第一，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飞蚊啊，雪花雪片在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啊，这眼前原来有个三个五个啊，偶尔在眼前过这个小飞蚊子，这个不算什么啊，但是呢突然眼前的飞蚊增变大了，而且呢不透明了，那这个时候要提起警惕了啊。咱们很多老同志啊往往就是认为，哎呀我这眼睛啊不疼不痒就没事儿啊，大错特错啊。青光眼你可能会疼啊，但是一旦出现眼底病变，比如说出现眼底视网膜的脱落、眼底血管破裂、眼底出血这类的问题啊，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眼底没有痛觉神经啊，所以一旦出现的眼底飞蚊明显大量增多啊，这个往往就是眼底病变，特别是眼底出血的重要信号啊，这其一。其二呢就是有频繁的闪光感啊，就咱们这个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这个青光眼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啊，这个白天还好，你到了这个晚上夜静的时候，哎，感觉这个眼前啊刷刷的，就像打闪一样啊，就像个眼前有人给你开灯，哗一下一晃，就这种感觉，我告诉你高度重视啊。一旦有这种闪光感啊，特别像这个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的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这个眼底视神经已经开始出现断裂，视网膜已经有脱落的风险啊。你再往下发展一两天两三天，视网膜脱落了，眼前哗一片黑，啥也看不见了，你再想着急去解决，你不如现在啊未雨绸缪，是吧？哎，你别说你这青光眼多少年，你别说你的玻璃体，一说玻璃体本身不致盲就放松警惕了啊，不行啊，一旦有这些症状必须立刻马上上医院做检查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眼前

0: 啊，有黑污者的，或者说是视野缺损，或者说是视力的快速下降，啊，这些情况一旦出现，都是需要你啊，必须立刻啊，赶紧的，你要提高重视啊，甚至最好啊，紧急你去医院做检查，啊，往往都是伴有愈合，这个眼底啊有这个缺损，或者是视网膜部分脱落这种现象，啊，那这种情况就已经比较危险了，啊，那么后续的如何恢复，啊，如何能让这部分人群达到一个健康人的视力状态，这个呀，咱们放在过后的眼底病变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所以说，今天呀，咱们把这三种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给大家好好的讲了讲啊。下面后面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更深层次的眼底病变内容啊。到了眼底病变啊，那眼病都不是小事了啊。你想吧，就光一个白内障到后期都得需要手术了啊。所以到了眼底病变啊，那问题就更重了啊。
1: 凌晨三点半，白天喧闹的城市，此刻宁静的表情，只有我看到这座城市夜的美。

0: It's 4 o'clock a.m.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0: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梨、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进今天的主讲嘉宾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每天眼科病症的专题节目当中啊！我还是凭借我30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好好的讲一讲的各种眼病的发生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啊，症状是什么啊，以及呢咱们如何来进行啊科学有效的防治的问题啊。听过咱们前面节目的时候啊，咱们前面讲了啊，这个主要讲到的是外眼病啊，像最典型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呀啊，像这个泪腺分泌减少啊啊、眼睑炎呐等等，像这类的病症问题。但大家别小瞧啊，这个病症的发展呀，它都是由轻到重啊。而这个眼病的发展呢，还有一个特点，往往一般都是由外向内啊。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咱们前面说了，比如说好多感染性眼病啊，病毒性的、细菌性的、真菌性的，哎，它从外边感染来的，对吧？这个咱不用说了。而这个眼部内在的这个气血营养啊，是支撑眼部功能的核心原因啊。你干什么活你得吃饭，对吧？这个眼睛啊，咱们中医老祖宗早就讲，这个眼得血才能视啊，那你这个血得足啊。哎，那这个血要是不足咋办呢？啊，就像一个庄稼，一个禾苗，哎，你这个水没浇够，这个肥呀没施上，哎，我问问大家，最先表现在哪儿？啊，是这个禾苗的叶子黄了、蔫了、耷拉了，还是它的梗耷拉下来了？还是它的根儿萎缩坏了？哎，最早的表现那肯定是叶子打蔫了，开始啊卷边了、发黄了，对吧？哎，眼睛也是如此啊。因为这个眼睛的气血啊是由眼底向上渗透，所以说呢一旦气血不足，那眼睛最早出现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前面讲到的，也就现在医学所分的所谓的外眼病症，眼干呐、眼涩呀、眼痒啊、容易视疲劳啊，哎，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那要是说病症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是吧？咱问问那些老伙计啊，你得了这个重症眼病啊，你这个眼底出血了、黄斑裂孔了。啊，你糖尿病眼病了，对吧？除了这个眼睛外边干呀、涩、痒以外，再往后发展以后，说你这眼睛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哎，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内眼病了啊，就出现了眼内各种器官组织的病症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 比如说白内障，比如说呀玻璃体混浊。哎，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三大类眼病好好的和大家说道说道啊，这也是咱们现在老百姓听到最多的这个眼病的名称了吧。哎，但是你真正了解这几种眼病吗？啊，这个给你看过眼病的大夫跟你好好仔细讲过没有啊？哎，我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咱先说这个青光眼，说这个啥叫青光眼啊，你得明白对不对，这个定义就像高血压一样，啥叫青光眼了，就是眼压增高啊，这个眼内的压力太高，或者说眼内啊这个防水排不出去，以后造成了眼球内发胀，这就跟这给这个气球啊打气一样，打的这个胎压太高了啊，胀的不行，是吧？你看咱们青光眼的患者都有明显这种感觉，到后期啊明显就是感觉这个眼球发胀，甚至啊这个眼眶发胀，甚至整个带着脑门发胀，脑袋发胀，对吧？所以这个胀啊就是因为内压太高啊。那怎么叫内压太高啊？现代医学啊把这个眼压啊定为10到20毫米汞柱，这为正常啊，你太少了不行啊，太少了说明你这个防水啊生成的就少啊，生成的就少啊。有的人可能现在还不了解防水在哪儿，防水干嘛啊，咱们好好跟大家

0: 这个防水呀、啊、是由眼底组织啊，就咱们所谓的脉络膜呀 啊这个眼底毛血管呐、啊、说这些组织啊产生分泌出来的。干嘛？它就像一个山泉或者是小溪一样啊，那泉水从底下咕咕咕的往上顶往上冒，对吧？咱们有的人去看那个山东的趵突泉，那水嘟嘟嘟的往上冒，对吧？往上冒通过什么呢？通过瞳孔，哎，由这个眼睛的后边啊，现在医学把它叫做后方，来到了哪儿呢？来到了前方啊。前方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看的这个黑眼仁啊，这个整个的黑眼仁的中心叫瞳孔，对吧？它和角膜之间这部分的叫前方，它后边还有很多组织呢啊。干嘛？就是刚才我和大家讲的，就是要通过防水的循环要给视网膜提供营养，哎，给提供养分，别让它坏了。有的人说，那为什么不能用血管啊？咱们往往的概念就是你运送营养运送血液你得有血管啊啊，但是到这儿不行。为啥不行啊？你看咱们从来没见过谁的眼睛里边就这个瞳孔前面还扒着几根血管的，没有。说为啥？影响视力，对吧？你想你眼前都放个头发丝儿，你都觉得看的都别扭，你要是放个血管啊，那不更别扭吗？哎，所以说呀，必须得是由啊透明的啊，你防水水是透明的，血液发红的，是不是？你要是血液在眼前，那整个影响色泽呀啊成像啊，这都要是影响。所以必须得是由啊洁净如水的这种成分来提供营养啊。所以呢，这就是防水存在的意义。说如果说你眼底出问题了啊，眼底动脉硬化，眼底供血不好啊，咱们中医讲广东叫什么呀，肝肾亏虚啊，肝主筋，肾主骨，除此之外肝藏血，肾藏精啊，精血互化。所以你肝肾亏虚，特别是肝血亏虚啊，那必然就造成啊眼底供血供氧的下降，那肯定就会出现啊这个防水生成的减少啊。就那个趵突泉头两年不也就断了吗？啊，顶不住水来了。为啥？没有地下水了，就这个道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还您一双明亮的眼睛，给您一个清晰的世界。新一方拨云退翼丸，选用蜜猛花、吉藜、菊花、木贼、蛇蜕、蝉蜕、荆芥穗、蔓荆子、薄荷、当归、黄连、地骨皮、花椒、楚石子、天花粉、甘草等，具有散风清热、退翼明目之功效，用于目翳外障、视物不清、隐痛流泪等眼疾。好消息，好消息，新一方明目拨云退翼丸购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
0: 所以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有的人眼压太低啊，就是眼内循环不好。出现什么症状呢？眼干眼涩，咱们前面说过了。那相反说眼压太高啊也不行，

是吧？那泉水咕噜咕噜咕顶的冒的太多啊，结果呢这个防水啊回吸收不了，就跟你家水池子似的，这边咕噜咕噜是开着水龙头指个劲儿的往里注水，这个下水堵了，或者说是半堵不痛快，慢慢这水池子水不就溢出来了吗？对吧？可是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球啊，它可是个必死的，咱不说嘛，就像这个排球啊足球一样，它是一个必死封闭的，那这水往哪跑？没地儿跑，只能造成眼压增高啊。所以说呢，这时候说这个数值超过了20毫米汞柱，哎，这个时候就被定义为青光眼了啊，就被定义为青光眼了啊。那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讲说这个吴大夫啊，啊那时候吴主任呢，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眼睛里边这个防水可是好东西呀，它是给咱们眼睛底下提供营养的呀，是给这个角膜提供营养养分，那多就多点呗。哎，不行啊，不行。为啥不行啊？就是因为眼压高了以后啊，你像这个皮球，你给它打气儿，我问问你，你能控制它是向上凸还是向下凸还是向左凸还是向右凸吧？你控制不了，它是向四面八方它都要往外张，对不对？哎，那眼睛也同样如此。所以这个眼压要一高啊，哎，它向外凸，哎，那么有的人就会发现说这个眼睛啊发胀啊，这一摸这个眼睛啊，透过眼皮轻轻的一摸，这个眼睛啊蹦蹦的，就跟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正常人咱们这个眼睛啊，隔着眼皮，你闭着眼用手轻轻一按，它能轻轻回弹，能按下去，很快又能回弹啊。这种状态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过去啊咱们按那个大发面馒头一样，哎，喧腾腾的，有弹性，能按下去，但是呢你一松开，哎，它马上又能回弹回来，保持眼睛正常的弧度和形态。但现在你这个眼压太高了，气打得太足了啊，整个眼睛嘣嘣的啊，这一摁呢就好像摁到了花生上，就像摁到了核桃上，就像啊咱们摁到了那个骨头上一样的感觉，硬嘣嘣的。那这时候就说明你的眼压太高了，你去查去吧，那肯定是20都不止了啊，甚至可能接近30，甚至30都多了。那这个眼压咱们刚才说了，你从外边是能摸着硬，它向里顶吧也会顶啊，啊这个眼压一高啊，防水的出不去啊，哎，向后挤压眼底，这就坏了啊，这就坏了，这就会造成什么呀？眼底的毛细血管网、神经网受压啊，眼底视神经平铺到眼底，需要周围丰富的毛细血管网来供养气血营养的啊。你现在呢眼压太高，压的是什么呢？毛细血管压的不过血了，结果呢视神经就缺血缺氧啊。所以说呀，这个时候呀，这个眼睛视神经慢性缺血缺氧，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你感觉不到啊，十来八天你可能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啊很容易累，哎，很容易呢疲劳，说看着一会儿书就感觉这个眼睛啊酸胀酸胀的，很难受啊。这个时候很多人总认为是用眼过度了啊，谢谢就好了，

哎，如果说你把书放下，如果说现在你不看电脑不看手机，确实啊能缓解，因为需要的氧少了嘛，不看东西眼睛工作少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能缓解，很多就认为是视疲劳导致的，就容易忽略青光眼的发展啊。为什么